0: 好，你帮你说 ，six week later， 是 Venus。
1: 是 Venus， 我们这
0: 个。Orange Line 112 turn right into 00 Vector 2 Caution， this runway maintain 6000 maintain。

0: 我连接老王 four， 一三六零点 six thousand。
1: Maintain six thousand， 我连接老王 four。
0: 连接 six five one， 一三六零点。